0: 03-2007-9288 或 Karapitan 0831-9862-8028，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@fafa.babao。
1: 发发宝宝，尝一尝，你就会爱上它。
2: Suara Indah 92,1 FM。

0: Kecenderungan hati menentukan banyak hal dalam kehidupan manusia.
1: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不能改变周围的处境，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。